哈妈妈，我死了你，我要死了你。阿拉玛萨阿加，你拿命要得了。阿拉玛萨阿加，我要死了你。阿女们的没事，我要死了你。谢谢你阿妈夫要死了你。我呀，我年纪把他太比夸，把他的我红颜我不红颜，我是生无你别别。哎，我要死了你。